Hello，欢迎大家收听 Hong Kong Knowledge 学讲嘢。你听紧嘅系 Free Cell 社区电台855 AM。我系 Kitty，今日由我同大家做 live 啊，好耐冇就咁样同大家做一个 live 嘅节目啦。咁今日系10月1号啦，系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国庆日子，咁喺香港咧系一个公众假期啦，系啦，自1997年7月1号以嚟咧，一个日子咧，每年咧喺香港都会放假嘅。咁我哋喺墨尔本就冇乜分别啦，都系一日普通嘅 weekday。咁系咯，今日仲落好大好大嘅雨，落唔停啊，系好似又翻去冬天咁。今年嘅天氣真係好難捉摸啊！大家有 hay fever 嘅朋友要保重啦。咁咧，今日會同大家分享啲咩咧？我哋輕輕鬆鬆咁啦，咁咧就想同大家趁住呢一個國慶日啦，同大家講一個香港故事。咁就由麥兜嘅聲音啦。雖然麥兜咧而家呢個角色咧已經有啲變化啦，唔再係我哋童年時認識嘅麥兜啦。咁但係我哋就懷念一下佢過去嘅作品啦，過去麥兜入面嘅麥兜故事入面嘅香港啦。咁麥兜咧係一個一隻小豬啦，咁佢同麥麥咁都係一隻小豬啦。咁麥兜咧就胎記喺個眼度嘅，咁就係由香港作家謝立文嘅創作嘅一個卡通人物。咁佢係生于香港，長於香港嘅。咁咧喺以前細個睇好多日本動畫，咁但係咧麥兜咧就係絕對係本地出產。咁佢得意嘅地方咧，好多噶。咁佢描繪嘅生活咧就唔係一個烏托邦式嘅美麗嘅兒童世界。唔係啲咩啊，有超能力啊，會有魔法啊，係一個好平實嘅日常生活嘅場景，就係講述咧麥兜同埋媽媽麥太，咁佢哋就住喺深水埗啦，一個單親媽媽同埋一個單親豬仔嘅係啦嘅故事，咁佢哋會為生活煩惱啦，會因為慳咗一啲小事，譬如有一集係講紙包雞雞包紙，就係有一隻雞，個紙包雞雞包紙嗰個係得意嘅，點樣整雞，有一隻雞髀，咁究竟麥兜又想媽媽食，媽媽又想麥兜食，咁係一個好普羅大眾喺物資可能唔係好充裕，即係好多生活嘅壓力，好多日常日，好多嘅擔心，一個普通嘅草根階層嘅屋企嘅一啲日常嘅寫照啦。咁麥兜嘅動畫咧，其實有個特色嘅，即係我哋細個睇嗰啲日本漫畫咁靚噶嘛。咁然後睇迪士尼，咁有好多流動嘅元素喺入面嘅，而且就算喺個背景裏面可能有水，都係有條河流，都係一路喺度流動嘅。咁好多時咧，甚至乎咧，仲有一啲立體嘅元素喺入面嘅，好多嘅顏色啦，好多層次嘅顏色啦，有陰影啦，咁好豐富嘅畫面。咁但係咧，麥兜嘅動畫咧就唔一樣嘅，咁就係啦，被麥兜嘅動畫就被評論為係不動嘅動畫，唔喐嘅動畫，係會不動如山。咁你見到嘅係咧，有陣時好簡單嘅咋，一個背景，甚至乎係一個少少係相片嚟嘅，咁就係深水埗嘅唐樓嘅背景。咁跟住然後咧，你就會見到乜乜麥兜同麥太咁喺度，可能行路啊，行去超級市場啦、啊。咁而行嗰個行路咧，其實好簡單嘅就，可能淨係唔喐嘅個 character，就咁一個平面，有隻腳，淨係個動畫做喺隻腳度左右左右左右咁喐。有陣時背景可能有少少喐動嘅，可能係有人拎起只杯，有人放低只杯，係一個好簡單兩個動作嘅嘢，即係一來一回啊，一上一下，一左一右啊嘅一個簡單嘅擺動。咁呢一個不動嘅動畫啦，麥兜咁其實如果要賦予佢一個文化嘅意義啦，咁其實係
幾得意嘅，一來好 budgeted 啦，跟住即係麥當唔係咩荷里活大製作啊咁樣，咁佢做出嚟嘅嘢係咁噶嘛，同埋有一個好樸實，佢好多時都係硬筆，然後一個顏色，一個水彩嘅顏色，然後硬筆，咁就冇乜好花裏花俏嘅嘢嘅。咁佢加埋呢一個咧，佢唔喐嘅特性咧，其實有評論咧就指咧，佢係有你見到佢個局限，好似一個普通人咁樣，佢生活有好多嘅唔同嘅壓力啦。咁而佢喺呢個城市裏面咧嘅行動咧係被約束嘅，係機械式嘅，係重複嘅，係動作唔大嘅，係唔能夠超越某一個特定的看不到模型的框架的。那這個就是一個麥兜動畫在美學上面的特色。那好啦，講那麼多呢，就跟大家分享一首經典啦。那其實呢，麥兜它有很多的電影啦，它有護士有繪本啦，也都有黃巴士的漫畫啦，那小時候還有網站可以看到的。那呢它有很多香港的文化作為背景，他不是很刻意說、哦、我要介紹這個香港文化，我們爬龍舟，我們搶包衫，不是這樣的，而是在麥兜的日常生活裡面，他就是會去吃魚蛋麵，他會去吃魚蛋粗、有魚蛋有沒有粗麵，然後跟夥計有一個對話，就發生在一個香港普通潮式麵店的場景底下。咁去搶包衫，佢真係會去長洲，要有個有一集講佢拜師學藝，想學搶包衫。咁幼稚園要面試，咁然後喺深水埗呢個社區入面有一個當區好出名嘅春田花花幼稚園，咁係好多香港嘅元素咧，其實係不知不覺咧咁樣去滲咗出嚟嘅，咁就同我哋日常生活一樣咯，即系唔係去刻意去表演呢樣嘢，佢唔係 performative 嘅，佢係一個 penetrated 嘅一個滲入嘅狀態嘅。咁係啦，咁而麥兜其中一個電影咁叫麥兜護士啦，咁佢嘅電影歌曲咧好多時咧都係會改詞啦，用廣東話啦，咁就入咗一啲古典音樂嘅，你哋好熟悉嘅歌曲嘅，咁就好得意嘅。咁而麥兜其實個歌曲嘅語言咧，都有啲特別嘅。一陣我哋聽完呢首歌翻嚟，再同大家介紹。咁呢首就係麥兜護士電影入面嘅歌曲《大包整多兩籠》啦。咁原曲係啲咩咧？就俾大家聽下，然後你話俾我聽啦。咁咧，我而家就整理一下我呢一個今日用一個新嘅 device， 睇下播歌順唔順利先，試試佢送俾大家呢一首歌。

睇嚟我係咁咧，睇嚟我係播唔到嘅。唔緊要，咁我就同大家描述一下呢首歌啦，然後我再試下播另一首，因為呢首歌喺嗰個 source 我知道係有啲難處理嘅。咁呢首歌咧就叫做大包整多兩籠啦。咁大家可能係有聽過，就不斷咁大包整多兩籠，大包整多兩籠唔怕仔，咁樣好得意嘅。咁就係、是、舒曼嘅歌曲嚟噶。咁佢就入面咧係講話啊，乜都要食個包，食多啲，然後腳蛙好大個，貢獻國家咁嘅國慶啊，貢獻媽媽。咁樣咧，佢就跟呢個黎根師傅學習嘅。黎根其實亦都係佢校長個樣嚟嘅。咁入面嘅人物嚟嚟去去都係嗰幾個。咁有陣時黎根咧就會做曬所有其他嘅角色嘅。Miss Chan 有陣時都會嘅。咁但係 Woozy 啊，即係阿輝啊，佢啲同學咧就少啲係咁樣嘅。黎根同校長咧係同一個人嚟嘅，同一個樣啦，佢唔係同一個人啦。咁系啦，呢首歌大家可以翻去查下噶。咁咧，啱啱讲话麦兜嘅歌曲有咩得意呢？就系、是、你见到啦，啱啱原本想同大家分享嘅歌曲系广东话嘅，咁但系咧麦兜嘅歌曲咧，有时咧又系有法文添噶，有时咧就有啲似系普通话，但系又唔系普通话嘅歌，就好似春田花花幼稚园，相信大家都可能听过。俄滿是快樂的好兒童，咁係你見到佢直情廣東話歌詞咧，俄滿啊嘛，咁佢變咗俄滿咁樣，好奇怪嘅。咁咧兒童咧，佢就變咗兒童就耳仔好痛嘅，咁就係、是一個變音咧，亦都好多變音嘅廣東話啦，唔啱音嘅廣東話啦，咁係佢係多樣嘅喺呢方面。咁呢一個大家去怎樣理解去語言的流動呢，那就留給大家了。然後呢，跟住呢，這首呢就應該可以跟大家分享的。這首歌曲呢就是在《麥兜菠蘿油王子》入面的歌曲來的。那這個電影很慘的，這個電影呢就是麥兜和麥太是單親家庭來的嘛。那他麥太咧就講咗關於佢爸爸嘅故事俾麥兜聽啦。咁、那個故事咧係一個你會同小朋友講嘅版本嚟嘅，可能咁可能亦都一個係同自己講嘅版本啦，一個美麗啲嘅版本啦。咁就係咧呢個麥炳咧，咁啊當年咧就係、是、一個落難嘅王子，佢一個菠蘿油王子。咁呢個都係好香港嘅，咁咧佢就嚟到呢個一嚿嚿浮，其實即係香港啦。咁佢成個故事咧個背景咧，唔係我哋諗嘅啊維多利亞港啊，好靚啊，即係唔係典型嗰種香港比較 stereotype 比較集成的那個舊的想像，也都是一個比較有一種香港精英想像的個香港。它是在葵涌貨櫃碼頭的這個故事 的動畫背景，你會經常見到很多貨櫃的一個工業區，一個不是港島一個窮一點的區，可以這麼說，即不是一個精英式的想像的對香港，不是什麼金融中心啊什麼啊。當然啦，香港的貨櫃事業都很顯赫，但它的描繪 是一個沒有那麼亮麗的香港，一個真實一點的香港。這個一舊舊浮咧，咁就菠蘿油王子即係麥炳咧，咁就流落到嚟啦。咁佢就一路都好唔慣啊，佢變咗做由一個王子變到要營營役役啊，變到有實生活壓力啊，然後最終咧係離開咗嘅。咁咧有一首歌我都播唔到俾大家聽噶啦，應該。咁咧一陣我再試下。咁咧就叫做教我如何去小便，咁就係、是。爸爸教我咧點樣去小便，就好得意嘅麥兜就唱。咁可能呢首歌咧就講咗係一個比較少爸爸喺麥兜故事裏面有出現啦，而且係都幾慘嘅。如果你去諗翻成個背景，然後呢個就係佢曾經同爸爸有過嘅回憶，或者去想要嗰個愛嗰個嘅親密嘅一刻。咁係啦，咁跟住咧。試一下跟大家分享，這個我就有信心做到多一點的。那就是
希望得啦。如果唔系咧，今日就真系净系听我讲嘢。咁就系 The Pancakes 嘅咁咁咁。咁呢首歌咧系喺麦兜多菠萝油王子入面嘅歌曲嚟嘅。咁就送俾大家啦，好得意噶都～

Hello，欢迎大家翻返嚟 Hong Kong Knowledge。今日呢就系、是国庆日啦，同大家讲香港护士嘅国庆日，系咪？系 咯，系咪有啲意思呢？咁呢，跟住啱啱同大家播嘅歌系 The Pancakes 嘅《回到12岁》啦。咁系我自己觉得有啲感触嘅一首歌嚟嘅。你对唔对得住年轻嘅自己啊？你记唔记得以前同你玩嘅玩伴啊？中秋节有冇揾翻佢哋讲声中秋节快乐啊？咁呢啲问题真系好尖锐。好，翻返嚟今日嘅主题麦兜护士啦。啱啱喺播《回到12岁》之前呢，咁就系有麦兜嘅咁咁咁啦，系 The Pancakes 嘅咁咁咁喺《菠萝油王子》入面。咁呢个护士呢，呢、這个电影呢，其实大家可以翻去睇下噶。咁其实呢，佢可能讲紧一个家庭嘅离散。但系亦都可能系讲紧一个香港过去嘅离散，有评论亦都指咧，如果要过分解读一下佢嘅话咧，就系、是、好似《菠萝油王子》，就好似代表咗流落嚟香港嘅南来嘅移民喺中国内地，咁然后佢同物体嗰个有一个 journey 喺度嘅，咁究竟系去终究咧，都系想翻去啊，定系物体本身就喺度咧？即系其实都有一个少少关于身份嘅隐喻入面，可能咁当然啦，我哋冇办法，唔系冇办法嘅，我哋唔会知道呢、这个系咪一个 deliberate，即系一个刻意嘅结果啦。咁但系喺一个时代底下，我相信每一个人嘅创作都不免受到佢嘅时代所影响，受到佢嘅环境所影响。你无论如何逃避一个身份嘅政治，但系你本身生活正正就系有，咁所以系不能够完全冇呢一方面嘅呈现嘅。咁另一首咧喺《麦兜菠萝油王子》入面咧，有一首歌咧就好得意，就是、月亮代表我的心。其实今年咧冇同大家做中秋节嘅特集啊，呢、这个都系想同大家补翻嘅，咁就送一首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呢首歌俾大家啦，补补佢。咁呢首歌亦都系喺《菠萝油王子》入面有嘅，咁但系佢嘅版本咧就并不是邓丽君嘅版本啦，即系 Seventeen 嘅版本。咁亦都系你见到佢嘅歌咧，其实 Seventeen 同 The Pancakes，我会唔会话有少少相通嘅地方？可能噶，都系有一种清洁喺入面，有一种少少嘅赤子之心长不大嘅心。咁但系好抱歉嘅系咧，今日原本谂住用嚟播歌个 device，我哋发现唔系几用到啦，咁就冇办法播到 Seventeen 嘅版本啦，就同大家俾个另一个嘅版本好冇？边个好咧？张国荣有唱过，原版又有，然后仲有但愿人长久王菲版本嘅又有，好送俾大家。呢一个张国荣嘅版本啦，俾少少一个亦都系咯，一个香港嘅一代经典歌手。